0: 对对。
1: 正在。
0: 咱们位置啊，不来这事儿，出现十号线。
1: 下分。
0: 没事，行。
2: Mary T, can I get any TA for myself?